0: 境电商企业代表赴缙云开展专项考察调研，聚焦外贸产销、海外渠道、跨境运营开展深度交流，助力缙云本土优品拓宽国际市场。
1: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走访浙江金棒运动器材有限公司、浙江东义瓷业有限公司、浙江天喜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三家本土重点外贸企业，深入企业产品展厅、质检研发中心，详细观摩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产能规模、产品品类、出口布局，重点了解企业主营产品海外适配度、现有外贸渠道跨境电商布局规划及海外市场拓展痛点。本次走访以交流相识、资源互通为主，各方围绕行业发展趋势、海外市场行情、跨境运营模式开展友好交流。参会侨商跨境电商负责人与三家企业业务负责人逐一沟通交流。

0: 匹配、业务联动、商贸合作筑牢前期基础。下一步，市县两级侨联将持续联动发力，摸排本土企业外贸需求，整合海内外侨商、跨境电商资源，常态化搭建线下走访、线上对接交流平台，做实做细侨企服务工作，以侨为侨，赋能进云本土企业稳步开拓海外市场，助力县域外贸产业稳健发展。
1: 近日，由市供销社、市新闻传媒中心主办、县供销社承办的“云端助农，遇见美好”专场溯源直播活动，在书洪镇仁岸村火热开展，现场订单不断。

0: 到包装的全流程。
1: 这两个真的是我们黄金采摘的黄金，这个杨梅采摘黄金。
0: 仁安村拥有5000亩优质冬葵杨梅种植基地，得益于今年晴好天气，缙云杨梅迎来大丰收，鲜果品质格外出众，成熟期单日采摘量超万斤。村民朱美凤家的180多棵杨梅树接下来将进入盛采期。
2: 包我包售我们最好啦，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就高兴啦。
0: 为了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直播现场专门设立了快检台。

0: 另一方面，也让消费者能够买到供销社背书、放心好吃的杨梅。
1: 据统计，本场多平台直播矩阵累计观看量突破 1.5 万人次，短视频观看量突破10万，线上线下直接带动杨梅成交额达8万元，销售鲜果超4000斤，订单覆盖丽水、杭州、金华等省内城市及上海、重庆等省外城市。这场云端助农直播让仁爱村的优质杨梅卖出了好价钱，有效助力杨梅产销平稳。
2: 针对6月2日今日聚焦栏。

0: 收，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种植基地，成片的黄金绿意盎然，展示除草、施肥、清沟排水等管护工作，确保植株在生长期汲取充足养分。
2: 四月六月呢，
3: 都取消关注了啊！说起来，
4: 别说，
3: 我们其实今天就是因为是，
4: 然后我们今儿的主题就是这个，我前一阵有一个也是。也是女性朋友送男性朋友的时候，就说白了就是想表白一下，但是女孩子又害羞不好意思，然后他就送了一套乐高，大概是300-500块钱吧，然后两个人一起拼，你懂吗？就是两个人一起拼拼图。我觉得男孩子，所有的男人都是没有人会拒绝这种东西，而且你跟他在一起做的时候是很有一个欢乐感，之后有一个共同协作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最后完成的时候，这个东西有你们两个的共同努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好，而且价值又不是很贵，也不是什么太贵重的。比如说两个人没有真的相恋的时候，你说送香水啊，送衣服啊，送东西都太贵。

0: 建筑的，有凤冠的，他要你自己抠，是拿小小钳子、小镊子自己的、那个自己在家玩特别好。就像我这种就是心灵手巧、人又美的这种，就可以拿那个我自己抠哧抠哧了半个，太费眼睛了，费眼睛费脖子，
1: 而且要暴露无遗是吗？
0: 特别容易尴尬。
1: 而且你这样出来进去你老起来也没有什么聊天的过程，
0: 你点单的过程也很尴尬。如果是点单式的，就是恋爱初期你点单式的时候，你点的第一波就是自助餐的，如果是点单式的量都很小，像你多尝试几个品种，你点完第一波，我经常第一波点30个菜，但就一样一口，你好意思不好意思再点第二波。如果俩姐们咱俩去是吧，你就像我这，我是特别爱吃虾类，我去那个

0: 你好意思不好意思再点第二波？如果俩姐们咱俩去是吧，你就像我这，我是特别爱吃虾类，我去那个某个自助餐就是先来20只牡丹虾，20只海鳌虾，吃完这波哎再来30只，你当你对你的男朋友你的恋爱初期时候，他面前放了50个虾脑袋都是你吃的时候，你好意思吗？
1: 你说完我眼泪都快流下来。50个，但是你知道第一次约会的话，如果还不是那么熟悉，两个人还要在互相了解的阶段，是不是确实适合去一些环境好一点，
0: 环境好
1: 安静一点，
0: 安静，然后最好是比如说交通方便，服务会比较好，然后私密性比较强一点，最好就别去海底捞，因为人就是服务太过热情的话会比较打扰，而且环境要安静一点，就比如说咱俩说个话，更多的是你可以去观察对方对你说的话的表现和反应，包括

0: 快的，使得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一般会选择第二次约会以后就再不再吃鱼啊，或者什么这种豆腐啊，会比较难加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避免一个尴尬。所以第一次吃饭，中餐也好，西餐也好，首先挑一个比较过敏源比较少的，环境比较优雅一点的，安静一点的，那服务呢比较好，别太热情。第四就是，其实就是方便聊天。
1: 方便沟通
0: 交流。而且包括点菜的时候，一般男生都会说，哎，你还吃什么点，对吧？那姑娘都是说行行行都行，但一般点

0: 要就是提前注意的。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吃什么就无所谓了。
1: 哦，如果初期的话，就是问喜欢吃点什么，这你觉得很平常，对吧？是大家都这么问。但如果说你有什么不吃的，
0: 你有什么不吃的，或者有什么过敏的呀，
1: 哇，你会觉得好贴心啊。
0: 对，就很关心你，很在乎你的那种。比如说你不吃什么，苗申，你不吃什么？
2: 我什么都吃。
0: 那你就比较简单了。对，你看我一般跟我吃饭人，江浙菜吃的就本帮菜吃的比较少，因为我不吃鳝。
1: 嗯，
0: 然后不吃蛙，
1: 好可惜，小油鳝糊好好吃。
0: 对，就是我不是说吃了过敏，我是就不爱吃。
1: 那我要是不告诉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已

0: 下子就切换到了这个暴雨模式。
1: 没错啊，相信您最近可能经常听到预报啊，大暴雨啊，雷暴大风啊，啊，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袭。
0: 是，到了七月份啊，这种天气还得延续，所以在汛期里，咱们外出，您还是啊，提前在手机上看看天气预报，打开广播，特别是我们的应急节目，做好暴雨的防范措施。
1: 对于驾驶人员来说啊，其实遇到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道路积水啊，来确保行驶的安全。
0: 是，

0: 战鸡窝哈、
1: 嗯，
0: 人来蛇不惊啊。哎，你知道吗？后来呢，这个动物专家就说啊，说这个蚂蚁啊、蛇呀，他们对这个年份的水气都是特别敏感的。
1: 哦，
0: 蛇出来的多的年份水大。
1: 哦，怪不得呢、
0: 嗯、
1: 所以您看到了今天我们的夏季也可以说是一个汛期来了之后啊，全国各地纷纷是迎来了大雨的天气。
0: 而且你发现没，今年北方水还特别大。
1: 没错，
0: 虽然说呢这个高温啊一下子切换到了暴雨，带来了清凉，小夏怡情，大夏的闹心闹不是闹心，那是闹事儿啊。
1: 对，因为随着雨量的不断增多啊，很多人的生活可能都是遭遇了很多的不方便。
0: 是的，
1: 尤其是对于听咱们广播的车主而言啊，
0: 好多人买车的时候就说，哎呦，我都害怕买这个涉水车。

0: 对，
1: 特别是轿车，那更是琢磨着我到底能不能过去了哈。
0: 嗯嗯，其实洗小课堂在这儿跟您呢，也想再唠叨唠叨，涉水险是赔的这个标准是在哪儿呢？在这儿呢，我再跟您再强调一下，
1: 嗯、
0: 就是您对对。
1: 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大家把这个钱往后想，最重要的是人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嗯。然后您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干嘛你干嘛，反正你放心，是你的钱不会少。真有什么事儿，找个律师来帮你处理啊，这些事情，帮你和保险公司打官司。
0: 该赔您的。

0: 而且你车也是第一辆车，您没啥买保险的经验，我不建议您买电话保险，因为电话保险适合像我这样的，这驾照
1: 就是你老司机了，
0: 哎，这驾照都去了20年了，
1: 门清啊，这保险，
0: 保险都买了这么多年了，不用你说，我都是半个好保险业务员了，你可以考虑电话保险，
1: 对，因为这样呢，省事儿，可能他说的很多险种你也了解，
0: 对。

0: 边一些啊，盗墙浅呀、自然浅呀、
1: 涉水
0: 浅
1: 呀、
0: 涉水浅、
1: 玻璃浅呀。
0: 哎，那这涉水浅啊，到底是什么呢？是都保什么呀？哎、
1: 那咱们还是来听戴宏坤律师的介绍。
2: 正常的投保就车损险的时候，往往在那个车损险的一个免责条款里面就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在水淹到这个进气管或排气管的时候。

0: 浅呀、啊。
1: 对，您过去的时候您可能也没多想，
0: 嗯，
1: 但是您听完我们今天这节目啊，您就明白了，哦，这保险怎么算赔，保险什么时候不赔，
0: 哎，
1: 包括什么叫涉水险，您也弄明白了。
0: 反正我们给您叮咛的就是啊，您这能过就过，过不去别硬闯，万一泡水了熄火了不敢第二次打火，第二次打火了也别心疼，就是个人的事儿，关键的时候是命最重要，离开这个

0: 要跟大家说说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细心的朋友逛超市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哈，有的超市呢会专门开辟出一个区域，上面写着临界期食品。在这儿我就想问问徐老师，什么是临界期食品？
1: 临界期食品其实我们从字面上分析就很好理解了，快到期了，
0: 嗯，
1: 差几天。

0: 不负责任的。
1: 他已经有说什么应该算是有提示，
0: 嗯，
1: 你没有按照人家提示的做，那你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临界的东西呀，关键自律我觉得是在我们消费者自己。他商家是不能说是噱头吧，但是他最起码他是在价格上吸引我们。
0: 对，他便宜嘛。
1: 他便宜，他也有可能因为这种便宜导致他这东西倒好卖了。
0: 是啊，大家都觉得哎。

0: 子，我就拿走
1: 了。实际上最后那个才是离出厂日期最近的呢，前面这是离保质期最近的。
0: 嗯，
1: 我现在买吧，我都比较稍微的多根弦儿，准保是能看得出来前后是不同的，前边是快到期的。哦，后有的就有结晶，有结晶的是什么问题呢？有结晶就是说它储藏条件有些问题了。
0: 哦，
1: 它可能是
0: 温度高了，
1: 温度高了，然后呢它出现水分了，再放在冰柜里头又够负18度以下了，它又低了，

0: 这没到那个临界期，可是它的品质也不能说是最佳的了。
1: 对，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吧，我觉着也是有一点点消费者的因素。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冷柜去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做的不够，在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做的不够太好，我们会拉开冰柜，然后呢不是
1: 翻自己想要的那个牌子。
0: 哎，对

0: 对他来说也是伤害。
1: 而且有的朋友可能这个把这冷柜拉开之后找到我喜欢的了，
0: 就走了吧，
1: 我忘了拉上了，
0: 这更要命了。
1: 嗯，
0: 其实现在的超市在冷柜周围的服务员相对来说还有，
1: 嗯，
0: 所以他不论是厂家的促销人员还是超市的人员，他还是比较关注这些食物的，他会随时有人在这监督。
1: 嗯，
0: 如果真的是谁拉开谁走了，那不要说临界了，就是在保质期有一段时间之内它都会变坏。
1: 哦，
0: 啊，

0: 4度左右吧，最起码一下。对，那你要是拿出来，虽然你卖的是好了，可是它这些有益的物质就会被破坏。
1: 嗯，
0: 所以保质期是一个死的规定，对厂家来说是一个承诺和约束。但是在这里边学问大了，
1: 擦亮眼睛。
0: 没错，我记得有一个我们的人士就问那个卖酸奶的，就说你这样不负责任呐，你这把酸奶拿了，我们买了，它没有冷链环境不好了，不就坏了吗？他说没有问题，这一天。

0: 的。
1: 没错，
0: 嗯
1: 嗯，就是不是那么物有所值了吧？
0: 嗯，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呢说了几种容易变质啊，容易接近临界期的食品。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食品呢？
1: 还有一点呢，

0: 哎，有道理，
1: 因为粗杂粮吧，它保持了很多原来的这个种子本身的这种营养物质，它比精白米精白面更容易腐败，容易变质，所以大家要买那种塑封的，让它尽量的减少这个氧化的过程，
0: 与外界接触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不管是临界的也好，保质期也好，我们在选购的

0: 或者无菌包装的这种果汁就比较常见。
1: 就比如说这个我买了一瓶果汁哈，它这个是月底到期，现在是10号，比如说那就到了它的这个临界期了。
0: 哎，对，正好离保质期还差20天嘛，就到它的临界期了。还有就是保质期

0: 差不多就消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到晚上没消出去，他自己就给自己降点价，
1: 买二赠一之类的，
0: 他就给你赠出去了，他也不留这风险了。
1: 嗯，
0: 所以我倒是理解，就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年份和这个临界期，我觉着还是临界期稍微长一点的东西买回去比较安心。
1: 嗯，
0: 就临界期越短的东西越适合学买虽买。

本上都会开始准备了啊。那最近朋友圈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啊，就是618到来之前的我是什么样的。618买的了，所以我的购物车现在已经是满满当当，让我已经找不到我6月1号到底收藏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啊，就体现了这个学习数学的重要性了啊。当别人都在复习高数的时候啊，我还在复习这个满减规则啊。当大学生还在算微

才说到这个凑满减啊，大家可能都有感而发了，其实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我们数学的重要性了。一到六幺八，大家都化身成为了这个学习专家啊，不仅是整上了这个封存许久的这个 Excel 表格啊，还做了三页的笔记。那这里就网友说啊，我做了一个表格呢，然后还有网友回复他说，我就做了三大页的笔记。然后这两个网友一个共鸣就是

产检的一个疯狂行动啊，就不由得发了狠忘了情。确实啊，大家如果在可能白天是上班或者上学啊，只有晚上休闲的时候才有空去算一算我们最近要买些什么东西，还有我们的满减该如何凑单啊。但是啊，晚上如果算得太机灵啊，你脑子转得太快了，就很难睡着。有一个网友说啊，凑单凑的我凌晨6点还在算，还在逛，

天哪，那看来是找一个理科很好的男朋友是很重要的事情啦。不过也没关系啊，这边说理科女大也能够带着满减战绩胜利归来的，就算没有男朋友，那我就自己来，理科女大申请出战啊，这个。

412啊，但是在凑够了各个的优惠、跨店优惠、红包等等之后啊，最后合计他要付的是52。天哪，这个连满减完的金额都在说爱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当然啊，也会有想破脑袋搞定不了满减的小伙伴啊，东拼西凑，结果比原价还要高。确实啊，那小小最开始来这个

好像是每隔一段时间要过一次节日一样。那说到这个囤货啊，其实囤的不仅是这些物品啊，更是囤一份安全感啊。比如说像我们的有些朋友们，他们是囤好吃的东西啊，那平时可能价格比较高，然后虽然爱吃但也不舍得经常买，但是呢到这个有满减活动的这个购物节啊，就可以疯狂的囤这些好吃的东西啊，像零食啊、饮料啊，这些的都是必不可少的。那有网友啊，就囤了非常多的爱吃的零食啊，但是呢，他在宿舍里。

师。那也有人有疑问啊，就是我明明买的时候很开心，怎么到货之后突然就没胃口了呢？大概这就是帮助大家理性消费啊，避免盲目的囤货、花销超支。那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送上一些购物贴士啊。一是制定购物计划，按需求购买。那在购物之前呢，可以先列出购物清单啊，明确需要购买的一个商品和预算，避免盲目的消费。二呢，就是要学会比价，善用优惠啊，可以利用。

还有一位叫吉祥的网友说，我的生活费都不够花了，我不舍得买。哎，那这个时候就是只能是看是不是必需品了。好厉害啊，这种没有消费欲或者说低欲望的一个人啊，是我非常佩服的。然后这网友接着说啊，导致我满减啥的根本就不懂也弄不来，哎呀，一想到那么多步骤觉得麻烦，最后就不买了。天哪，太厉害了。好，那像小小就是非常容易冲动消费的人。所以防止冲动消费，对于我来说啊，办法就是在这期间不要去看购物网站。啊，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像我的妈妈呢，她也喜欢购物，那怎么办呢？她不买，她先收藏，然后收藏着，如果一个月之后她就忘记这回事了，然后她就清空一下她的购物车，就哎，说明那些东西也不是她必须要买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这种小办法。那说完了这个囤货啊，我们囤的都是一些必须。

囤肉的一个伤心的点啊，肉是怎么悄悄地长在我们身上的啊？那这里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呢？就是某天早上啊，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哎，脸也圆了，腰上的赘肉也一层一层了。体检的时候呢，报告单上也一连串的加。

或者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我们的瘙痒症状。那如果瘙痒严重呢，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弱效糖皮质激素软膏。此外啊，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哎，那这个轻轻拍打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十字止痒法呀？那也有出现了一些必须就医的情况啊，就是如果我们的叮咬部

了细菌感染。如果叮咬后呢，全身过敏啊，比如大面积的荨麻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心跳加快等等，或者一至两周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痛、皮疹、关节痛、寒战等症状，尤其近期有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的旅居史，应警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需及时就医并告知蚊。

来远离蚊媒疾病，清爽的去过一下这个夏天。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陪伴。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上午的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三五晚上9点至10点，24、26上午10点至11点。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

0: 肠胃对于人体来说非常的重要，主要有吸收营养物质、提高免疫力、输送能量等作用。生活当中如果不注意调理，长时间的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很容易会对肠胃造成影响。
1: 咱们就跟肠道它其实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的稳定性。所以就是说我是建议就是益生菌这一块其实它是有好处的，但你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

0: 不知该往哪走哪种。
1: 好风来得住我平江怀，翻过山，好风吹他一个白手起才痛快。
2: 做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0: 看，它的毛发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1: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

0: 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1: 这羊汤我要跟你说实际话呢，羊肉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鲜。

0: 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1: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

0: 两个完美融合。
1: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2: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喂养了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1: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

叫做海浪。在录制海浪这首歌曲的时候，黄品源因为过度投入情感而落下了感动的泪水。录完一遍以后，黄品源回忆起了歌坛十年来的起起落落，心中充满了感慨，坚持要制作人为他重录这首歌曲。再次重录的结果也让所有的工作伙伴感动了，差点也跟着落泪。那就让我们听一下海浪这首歌曲，听一听歌中的真性情。

听完了黄品源和莫文蔚演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之后呢，最后来说一说黄品源和任贤齐的兄弟之情吧。曾经有人问起黄品源最不喜欢任贤齐哪个方面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说讨厌任贤齐节食，每次跟他一起吃饭总是两根青菜一个汤就够了，弄得黄品源都不太好。

20多人共同投资成立了华商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华商公司。公司用五彩大象作为水泥产品的商标图像，商标就叫象牌。刘洪生还派专人将象牌商标送到北京北洋政府商部商标局登记注册，并领到了该局颁发的

洪生在上海龙华盖起厂房，购进生产设备和原料。1923年8月，华商公司象牌水泥正式投产，产品经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化验室化验，各项指标均超过合格标准。象牌水泥得到了上海各大企业的青睐，畅销江南市场。象牌水泥

另一家是日本小野田水泥会社的龙牌水泥。当时数量达每年122万桶，占全国水泥总销量的 45%， 其中占大头。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的叙事性开头，将改革开放比喻为一场春天的到来，以一种亲切娓娓的叙事方式书写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巨变。不同于传统红歌激昂进行曲式的基调，春天的故事以柔和温润的旋律线、散文诗般的歌词，开创了主旋律歌曲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红色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咱们上期的节目里跟您说到，相声的题材啊，很多来源于民间传说故事和笑话。其实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来源于经典的文学书籍。你像我们以前听过的是什么《批聊斋》啊，《批三国》呀，《红楼百科》呀等等，这些作品都是经过巧妙的演绎，常常把这些文学作品啊夸张歪曲，都是用歪讲曲解的方法巧妙地介绍了这些著作，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笑料，反映

0: 看新书里头
1: 都有什么呢？
0: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精忠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1: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0: 不是找辙，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0: 而论之啊。
1: 你就别提这茬了。
0: 别提了啊，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2: 哎，对，
3: 你看，嗯，
2: 你跟你媳妇对，
3: 嗯，
2: 你
3: 我，
2: 哎，
3: 我，
2: 哎，
3: 我自己来个对子。
2: 对，跟你自己来不对。
3: 嗯，
2: 我看你怎么写。
3: 怎么批呀？
2: 啊，
3: 你们在几楼住？你在楼上住，楼下住？
2: 甭楼。
3: 你在家？
2: 我知道了，您这旁边，步步登高，对吗？
3: 啊，
2: 不成，
3: 你楼啊？
2: 我不住楼，
3: 你不住，你平房？我知道平房。

0: 你呀，你前天堂屋的一坐，
1: 金玉满堂，
0: 金玉满堂，你不在屋坐，
1: 堂屋一坐，金玉满堂，没有，
0: 你院子，你这院子待着，
1: 满院光辉，这从你甭说，
0: 你哪儿？你不在院子？
1: 我不在院，
0: 屋里呢？
1: 屋里满院春风，
0: 你出去，
1: 我出去，出门见血。

0: 你这个地儿啊，我呀、我在门后头的门缝那儿蹲着。
1: 你在门缝上蹲着，
0: 哎，
1: 横批有了，
0: 什么？
1: 随出拱门，
0: 哇！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这诸葛亮没把马谡给派出去
1: 啊，那还派不出去，不就这么几句词儿吗？
0: 几句词儿
1: 啊，
0: 你来诸葛亮，我来马谡
1: 啊，可以啊，
0: 你派不出去，你信不信？
1: 哪点儿？
0: 打诸位将军，
1: 关将军，
0: 陈强，
1: 大魏将军，愿带人马镇守家一体。

0: 什么问题呀、啊？
1: 大伙儿听说怎么着？啊，要演出，十个诸葛亮，十五个司马懿，二十个马谡，都要求上台。你说让谁演？不让谁演？
0: 那好办，谁演得好，先让谁演。
1: 哼，都认为自己演得不错呀。谁能说自己演得不好啊？
0: 啊，都演得好。

0: 想想今儿咱们这儿彩排，我们跟着走走台，这不也是好机会吗？磨的团长也没词儿了。团长一想，也对，秦童反正没什么事儿。多俩多俩，
1: 多俩多俩吧。
0: 他这一同意，多上俩秦童不要紧，老君组来六个。找团长来了，团长，这我们可有意见啊。您。

0: 他们这儿乱着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因为我一直在台上，赶到空城计这场，我才知道出事了。
1: 嗯，
0: 我带着俩琴童上啊，两个琴童上来，一边一个，这叫站门。
1: 哎，
0: 我站在中间念对儿：兵扎岐山地，要擒司马懿。
1: 对，
0: 念完了入正座。
1: 嗯，
0: 兵扎岐山地，

0: 少说废话，抡起条手，这个说扫的不净，蹲步来了，
1: 好，耍起蹲步来了。
0: 哎呀，我一看我这就差一土车呀，没想到我这改清洁队了。在马场，过了东个金，只过梁，在那陈楼，饮了酒，扶不起，从要。

0: 残兵，
1: 还有年轻。
0: 是啊，还有没胡子的呢。
1: 诸葛亮，你费心机呀，盘一毛，猜一中，外事内也虚。你定是空个城，不用想来我决心定，城内准不埋伏兵，今日要活捉那诸葛亮，夺取西城，往个李冲杀，
0: 要进城啊。
1: 我一听怎么着，要进来
0: 啊，
1: 当时我差点没打城楼上叫下去啊。
0: 是啊，
1: 我哎呀，司马

0: 我怎么办呢？这个
1: 怎么我这怎么办呢？
0: 这哎，
1: 怎么了？
0: 一低头
1: 啊，
0: 我看你们团长在头了坐着，
1: 他审查节目呢。
0: 哎呀，团长啊！
1: 这里怎么有团长啊？
0: 废话，我倒霉倒他身上了。当时看见他，我编了几句流水板
1: 啊，怎么唱的？
0: 此前向后院团长，道教山人齐团的唱，丧家编织你不我杀个两，两国亲同你多了一双，老君八哥的都要上，陈楼之下乱嚷。

0: 咱快投降啊！
1: 投降了。
2: 相声上下分，
3: 理发作息，
2: 上使电话，瓢瓣沉
1: 啊，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2: 正活一出笑百态，
4: 逗你玩，
2: 传底儿一抖论家门，
5: 相声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所以就算给您欢乐还能治百病，你一高兴你一鼓掌我们就高兴，您不高兴
2: 说学逗唱江湖走，一笑堂中劝世人。这里是一笑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张斌，咱们接着聊。诸葛亮遇险

上天津去。我接到他的信呢，他是下午3点的大快车往这个东北齐齐哈尔去的，买了这个站台票，过了天桥，车来了呢没来，朋友没来，慢慢瞧吧，找吧，人都下境了，东北的大快车都要开了还没到。我心里说，你看钱也花了。

最佳港片。那么这部影片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们呢？说到底啊，还是情节。这个疑雾重重的悬疑故事在一开始就给我们布下了局，人物似乎都游离在虚实之间，让人疑窦丛生。影片在2007年的11月荣获2007西班牙国际电影节颁发的东方快车特别

0: 就这样，何家安被陈贵宾推出门。其实陈贵宾是破案天才，手上从没有破不了的案。多年前因为自切一只耳朵给退休的警司，被认定患上精神病而被退职。陈贵宾跟妻子张美华本来已过着隐士的生活，何家安的出现让陈贵宾才得以发挥，沉睡的心热炽起来。但世俗的冷眼让妻子明白，人们只会把丈夫当成疯子。但是事实证明，陈贵宾眼中所谓的妻子，其实都是陈贵宾一厢情愿幻想出来的。
1: 你答应过我不再管，我有预感你会被那些坏东西害死。
2: 不会。
1: 你会。
2: 我宁愿被他们害死，也不想这样冤死。我一直都很不开心。
0: 随后陈贵宾来到西九龙重案组，何家安又向陈贵宾介绍了新的案情。
3: 警员王国柱失踪案之后9个月，一个蒙面歹徒用枪抢劫大旺麻将馆，抢走了8万多块，没有开枪。从画面可以看到，歹徒所用的是点38警枪。3天后发生

0: 警枪在这件案子来说很重要。
1: 我知道，那支枪犯了那么多案，杀了那么多人。
0: 不是这样啊，查案要用右脑，不要用左脑。
2: 冰 sir， 有什么头绪？
0: 疑犯有两个，犯案的警枪有两把，抢劫现款车和便利店是同一个人，开过枪杀个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抢劫麻将馆的是另一个人，没开过枪没杀过人，是一个没那么坏的。你看，赛，是老天给我们的赛，告诉我们路走对了。
1: 但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抢劫接管这几百万的人会为几千块抢劫便利店？
0: 我说了，他心里面有七个。抢劫麻将馆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又有警枪呢？
3: 喂
4: 喂，
3: 老婆，差不多了，

0: 看到了何家安小孩子般软弱的人格。这时陈贵宾幻想中的妻子张美华又出现了。
1: 我看见那个男孩，你在哪儿？
2: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在你后面。
3: 你刚才差点撞死我。把警员证还给我，把枪还给我。
4: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3: 我差点被人打死了。
4: 不要乱，我们已经破了案了。
3: 我刚才被人按在地上，用枪指着我的头。
4: 我知道，高政委引你去是想抢你的枪，幸好你没枪，不然已经死了。
3: 不是，我们接到电话，说有个南亚人有警枪。
4: 是部的局，高志伟要搞乱这件事是想脱身啊。
3: 我看到谢管香见到面具。

0: 我去警局找高志伟。
1: 何家安对陈贵宾的信心已动摇，转而投向高志伟，相信了他的伪善人格。陈贵宾知道高志伟的凶残人格一定会杀何家安，选择冒性命的危险救何家安，印证谁是真凶。然而结局却让人大出所料，看似软弱的何家安却有着隐藏极深的另外一种人格。原来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何家安的手段。高志伟打死了南亚人，陈贵宾用何家安的枪打死高志伟，可在慌乱之中，何家安用女友的枪打死了陈贵宾，随后他通知何仔作坏是为了自己可以顺利升职。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0: 上半段的小作文真的是差不多覆盖了一首歌的时间，所以还有一首歌上半段没有播出来，在下半段我们找时间见缝插针吧，一会儿见。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

课堂，谢谢大家。我人家一般过生日就一首生日歌的时间，我这听了多少首啊，大家一起啊，感受和这种传递爱的这种状态真的是特别好。所以呢，下半段我们回来。好了，这个生日就算过完了啊。然后呢，我其实这边也收到了很多其他的甜甜圈们的私信。

0: 适合游泳，而且呢，它的眼睛、耳朵还有鼻子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平行线上，所以它在水里边这个泡着的时候，它直接露一个眼睛，所以它鼻子也能呼吸，耳朵也能听，眼睛也能看，就随时观察四周的这个动静，有没有美洲豹啊，有没有凯门鳄呀，这些天敌，包括有没有水蚺啊来过来袭击它。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呢是都是它为了适合水里生。

0: 活而演化出来。再一个，它的毛比较硬，因为它生活在相对来讲比较炎热的地区，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绒毛。哎，毛呢比较硬，然后又利水，从水里出来很快毛就会干，尤其在这个雨季的时候，避免自己会失温，所以毛很快就会干。
1: 嗯，
0: 哎，这个其实都是它的一些特性。
1: 嗯，那听您这么介绍哈，其实也就是它的这个生存环境决定了它要生存的话，必须要养成这样的一些特性。嗯，那么它主要是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0: 它是完全的素食主义者，
1: 只吃草，
0: 只吃素的。哎，你看这个在野外的话，像一些什么禾本科的，比如说像芦苇啊，岸上的青草啊，这些禾本科的植物是它的主要是植物来源。那么在水中的食物呢，主要像凤眼莲，就是我们说的水葫芦，包括像一些什么睡莲。

0: 你想，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朱鱼湾风景区，它属于一个人工饲养的环境，那这个跟他们的这个自然栖息地相比的话，是不是还是有差别？
1: 肯定是有差别，因为毕竟这个人为的干扰会比较大，络绎不绝的游客，然后本身呢，朱鱼湾又是扬州非常出名的一个风景区，避免不了人为的一些干扰。但是呢，它肯定会有一些僻静的地方，有可能逃逸的水豚有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区域，甚至说白天我就找一个水边的灌丛，我隐蔽起来，或者我泡在水里面。

0: 12: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五千年的浩瀚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无数文化遗产，这些令人惊叹的灿烂成就积淀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如何让华夏文明中的璀璨明珠被年幼的孩子所了解，让他们感受到作为中

这个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哈，请到我们本书的编辑跟大家聊一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请到这个编辑，请编辑介绍一下这本书整个这样的一个创意创作的过程哈。那刚才呢，我在节目的开始啊，也把这本书的大致的内容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旅游相关的，因为这一套绘本讲了我们的祖国大地。

在脑子里梳理的时候呢，我就想，怎么把这些东西又通俗易懂的告诉孩子？想来想去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比较独特的呢，就是植物文化、动物文化。这个一想，唐诗宋词里特别多哈，非常好，这两本是最先想出来的。那么另外。

0: 我们从小读《西游记》啊，最感兴趣的就是七十二般变化。
1: 嗯，
0: 我这一点呢，就是一想到之后，我也非常激动。
1: 对，我小时候也很喜欢
0: 啊。对对对，
1: 孙悟空能变成那么多东西，我还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变，那该多好。
0: 是啊，虽然知道不可能，但是呢，它寄托了我们一种童年的一种
1: 对
0: 幻想。
1: 对、
0: 啊、
1: 对、
0: 嗯，也是非常宝贵的。
1: 嗯，
0: 另外当我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呢，每个博物馆都有它的镇馆之宝嘛，其实还有的那个镇馆之宝呢，可以说是镇国之宝啊，
1: 嗯，
0: 有一些特别能够体现。

0: 就以这本书为例子跟大家讲一讲。
1: 对，如果让他活拟人化的话呢，就首先你要体会到他的心是吧，他的话呢每天都是杵在那儿不动的，只能是人来人往看他是吧。如果你想一想，如果他有灵魂的话，他也在那待了几百年，那对外面的世界有没有兴趣呢是吧。如果他毕竟在那也代表着一种故宫皇家文化，也是

0: 是一个中国精神的一个凝聚嘛。他要走出故宫走向全国的话呢，他也想去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国，是吧？这东南西北啊各个地方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到底美在哪儿。
1: 对，所以呢整本书啊就是以这个麒麟活化了，真的变成了一个麒麟，然后踩着祥云的麒麟的视角来看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0: 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本书里很难容纳这么多元素。
1: 是是，但是呢毕竟啊绘本啊它也不能够容纳太多元素。咱们

0: 用麒麟自己的感受，你比如说他到了东北，这边是那个冰天雪地，然后呢在变换时空到达那个三亚南海，既感受到这个时空空间的广阔，也能感受到时间气候的这个差异。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能体现的。
1: 那刚才我们正好请到薛昭老师来讲了一下您这个绘本当中的这个几个不同的名胜的选择，是吧？
0: 对。
1: 因为我发现这里面既有咱们北京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景点啊，除了故宫之外，您看还有这个长城，是吧？另外呢还有这个敦煌。

0: 就跟家人团聚，所以说呢，到了春节啊，就直接回老家过年了。向着阳光说说呀，去过大理古城。
1: 哎，
0: 我也是正好在有一年春节哈，应该可能得是十几年前了吧，就是2009年、2010年前后啊，那年的除夕是在大理过的
1: 啊，
0: 那因为跟几个朋友一块去怒江大峡谷玩啊，所以也对那大理的这个有过很深刻的印象啊。向着阳光说说还想去香格里拉啊，但这。

0: 是在北京待着呢，还是要出去玩呢？
1: 在北京待几天，然后回家陪陪父母。
0: 没打算去一些旅游景点啊，什么地方去转一转是吗？
1: 我已经全国也都走遍了，现在呢特别想去的话呢，各种地方也都想重走一下。但是呢，因为孩子读书的问题，要先放一放了。
0: 是这样的哈。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讲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深了。相信呢，小读者读了之后呢，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从，我们现在说一万年的这个文化史嘛，其实有人之后他就得吃，怎么吃呢？就必然的要在摸索和自然搏斗，在搏斗的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饮食文化，就是说我们创造了饮食，饮食也创造了我们每个人，另外在写作的时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你比如说之前参观湖南博物院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也是特别骄傲的哈，就是说那个水稻。

0: 9点，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咨询办理吧。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

0: 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借助药食同源优势，加大健康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了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1: 在绍兴嵊州市甘霖镇的嵊州小吃旗舰店，一款浑身透着翠绿的小笼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消费者郑冠冠说，
2: 过来吃小笼包，看到有板蓝根口味的，感觉就很奇特，想买一笼尝尝看。觉得它有一股清香，然后味道也很

0: 信用赋能商户。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今天播出，从店小二到守业人，有温度金融护航全球追梦。由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采制。
1: 繁忙的义乌西站，它的外贸链条中，组货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他们整合零散货源，统筹仓储报关，安排跨境

0: 所以义乌的市场，义乌的特点仅够商户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紧绷风险防范这根弦，坚决守牢风险防范底线，做到创新有尺度，风控不松懈，以此来打造契合义乌外向型经济的金融服务体系。
1: 金融的温度不仅赋能产业发展，也温暖着每一位扎根义乌的全球客商。义乌现有10000多家外商经营主体，30000多名常驻境外客商。

0: 和科员朱哲熙说，
1: 嘉兴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关区跨部门协作，积极探索空铁联运、空卡联运等多种联运的模式，不断丰富呢我们的货运品类，加密我们的运输班次，全力打造一体化高效率的现代物流体系，助力浙江进一步提升国际供应链组织能力。
2: 从枝头到舌尖，浙江杨梅如何做到安全和新鲜？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在台州仙居探寻浙江杨梅的保鲜密码和品质底气。

0: 今年就市场街多局，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更加放心，把这个机器放在这里，有没有打药，对吧？用数据说话是最合理的。如果真的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奖励，奖励30000块钱，他们没有得过奖。
1: 杨梅娇嫩易损，保鲜是产业难题，但江浙沪24小时到，其他城市48小时到货，已成为浙江商家们坚定的承诺。这背后是一条完整专业的冷链物流，在18500平方米的仙居杨梅冷链物流。

0: 涛你好，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好，稍后再连线记者荣涛。
1: 混合种接力决赛，浙江队作为卫冕冠军，预赛又优势很明显，今晚能不能成功蝉联同样是一大看点。好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等着决赛开战。
2: 好的，谢谢荣涛。
0: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端午假期的天气展望，受梅雨

明天的夜里到20号，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到了21号，也就是假期的第三天呢，降水会稍有一个减弱，降水的范围是往南压，浙中南地区的雨会明显一些。那根据预测呢，18号的8点到22号的8点，浙中北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杭州、衢州、金华、湖州这些地方的部分有8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200毫米以上。那假期期间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28。

0: 在雨中单膝跪下向球迷致谢。另外两场比赛，哥伦比亚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英格兰队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
1: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8日小组赛迎来第2轮，4场比赛分别是捷克对阵南非、瑞士对阵波黑、加拿大对阵卡塔尔、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前，墨西哥与韩国均战胜各自对手，获得3分。本轮相遇，胜者将成为本届世界杯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团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加拿大

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

0: 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

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

0: 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

0: 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0: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

0: 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

0: 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
2: 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4: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

0: 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2年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
1: 赏头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2: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

0: 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1: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
0: 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说到底，新规呢不是要堵死优惠，而是画了一条边界，把那些不计成本裹挟商家的恶性补贴管住。当每一笔订单不再是资本烧钱换来的虚假繁荣，而是商家有利润，骑手有保障，消费者有品质的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骑电动车出门啊，您最头疼的是不是停车和充电呢？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的效果。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改善。电动自行车不仅要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既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

0: 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

0: 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发牙膏的知识。一、发人工、软内瓤、腐海泡、血树三蓝都是牙膏组织。二、牙膏常会让的伤伤结壳、绕耳沙脉、牛奶胶带、咽下牙为旺带、为关节而愈。

0: 0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0: 各位听众您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

和试点和各类政策项目资源，持续强化试点及案例、案例及路径理念，全力推动晋云改革探索在全省发生，在全国出彩。王正飞强调，要紧扣发展和企业需求，以创新举措推动教科人一体化改革走深走实，要聚焦教育育才，着力构建企业出题、教师指导、学生答题、市场验题的育人新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县域产业需求精准。

0: 论授课与实景研学外，培训还设置了走亲、交流、研讨等环节。
1: 本次尽情说宣讲员培训呢，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作，锻造我们缙云县专属的一支优秀宣讲员队伍。
0: 临近端午，我县各地开展端午特色主题活动，让群众在传统习俗中感受邻里暖意与城市温情。6月17号，县人民医院联合北门社区为

份粽子送到居民手中，把节日的祝福和邻里间的温情一同传递。6月17日傍晚6点，安康过端午，和睦暖家园，邻里共享市集在五云街道金梅亭社区热闹开张。社五毒民俗展板前排起长龙，老少同欢，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每当沙包穿过展板洞口，现场便想

0: 响起阵阵欢呼。
1: 五毒士有毒蛇、毒蛇、壁虎、蟾蜍、蜈蚣，不射他们可以保家人平安。我一共射中了一个，兑换了个香囊，很开心。
0: 一旁闲置交换区域，居民带来闲置衣物、书籍、玩具，互通有无。暖心理发、暖心义诊、手机内存清理等便民服务摊位八字排开，免费爆米花香气四溢，市集兼顾节日仪式感与生活实用性。
2: 这个借着这个端午这个民俗活动，我们可以体验免费剪头，然后磨刀、理发，还有义诊啊这些活动，然后不仅丰富我们这些群众的那个生活，还为他们带来便利，我觉得挺好的。
0: 截至目前，金梅亭社区已经举办了19期品牌市集活动，从最开始比较简单的旧物交换，到后来不断总结经验优化内容，逐步发展成现在闲置交换加便民服务加民俗。

0: 内一片欢声笑语。来自金梅亭社区的阿姨们手把手地教消防员们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扎棉线。平日里在火场冲锋陷阵的火焰蓝，此刻学得格外认真。不少消防员虽然是第一次包粽子，但在阿姨们的耐心指导下，也逐渐有模有样。
1: 消防员同志很辛苦，我们快要到五节到了，我们来教他包粽子，这个活动也很快乐，然后希望他们平平安安。
0: 粽子包好煮熟后，消防员们带上粽子和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
1: 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

0: 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
1: 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60。

0: 天三点儿是四点钟，我这是基本上是十多年没换过门的这个门面。
1: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四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2: 是那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一斤。

0: 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1: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2: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

0: 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 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2: 这啥？
1: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 这蒜皮。
3: 蒜皮呀？
1: 对对对。
3: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0: 报。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1: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的话呢，羊
0: 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2: 圣母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去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0: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

0: 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想了些，发誓一定要混出个模样。许多年后我回到了故乡，拖着单薄行囊掩饰慌张。

0: 那么你肯定能得到你想要的智慧。
1: 嗯，
0: 那我觉得高考首先就是定义了你是一个年轻人啊，你很年轻，你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那么高考也是一个新的人生站点，你经过这一点呢，你能够到下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另外一个旅途，能看见更大的世界，你有更多的人生自主权，能够掌控你的生活。那么第三就是你经过这个高考，你肯定会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以及收获。
1: 嗯，还有一句话就是，不论您的高考成功与否，
0: 嗯，
1: 那都是您人。

0: 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大家都有知识有文化，而且呢家长不论怎样对待孩子，其实孩子都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那种深情厚谊的爱，只不过有的时候家长那个爱的方式不太对头，孩子那个时候真的应该说大多数比家长还内疚，所以就是快快乐乐的带孩子度过假期，然后重新扬起风帆。
1: 大家好，我是中信出版社王文，今天推荐我社的心理治愈系好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这本书的作者

0: 那他的故事写的都很详细，他的经历一层一层一个一个的，然后那最终呢他创立了自己的这个 Tiny Buddha 的这个网站，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网站他激发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思考，我为什么会痛苦，我怎样才能从痛苦中得到我想要的智慧。那么这个网站到现在美国非常非常的受年轻人的欢迎，然后所有的人在上面积极的发帖，每天都有不同的问题来激发你的思考，给你更多的启迪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也是基于他这个人生的经历和他现在

作者他们的创作的作品和非理心理学专业的作者他们创作的作品的区别，是我认为很多心理学专业他会考虑到他的这个方法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而很多的这种非心理学专业的作者他们创作的这个作品可能就是就他自己的个人来去讲述，不太适合所有人的这样的整体的群体来使用。那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穿越痛苦积德智慧啊，就是一个非心理学的作者，那您也做了十几年的心理学的这个书籍了，您认为他在这本

0: 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

0: 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cha. Forget all.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融媒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

温度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从今天一直到周六，整体的温度呢都是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情况啊。那像今天和明天的话，温度是一样的，周五周六呢温度是一样的，最低温度是25度，最高温度是31度啊。但是到周日开始啊，温度会有一个下降啊，会有个明显的下降。周日的温度呢是24到28度，所以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切记不要贪凉。

因为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潮湿闷热的。那手帕擦汗呢，可以环保又时尚啊，也不建议在露天的场所逛街啊。那紫外线指数会比较高，而且我们这个温度闷热也比较容易中暑，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那出于最近的一个阴雨天气啊，我们的旅游还是要暂时搁置的，建议大家最近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还是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那如果是非去不可的，已经安排好计划的朋友们呢，记得出门要带好雨具啦。那来看看我们的朋友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吧。到明天啊，其实就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618的一个购物节了啊。那说到这个购物节啊，其实很多人早在六月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囤货了啊。那在这一点的话，可能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啊，但凡是会网购的人基本上都会开始准备了啊。那最近朋友圈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啊，就是618到来之前的我是什么样的。那此时啊，小小是有感而发的，就是明明啊，在我6号到底收藏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啊，就体现了这个学习数学的重要性了啊。当别人都在复习高数的时候啊，我还在复习这个满减规则啊。当大学生还在算微积分的时候啊，我还在算这个凑单还差多少呢。那说到这个凑满减啊，大家可能都有感而发了啊。其实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我们数

都是非常的厉害了。像这位网友，他是买了很多的汪汪旺仔小牛奶，然后他们的购物价格写的是34啊，但是他的实付款只有1.2块，天哪，怎么做到？还是太有实力了吧。哎呀，此时此刻真的好想大喊哦，这个卖货的方式能不能简单点啊，计算不好的人真的不会薅羊毛。这里有网友唱起来了，说简单点，卖货的方式简单点。

也有人问啊，说有没有喜欢囤纸的呀？没有人觉得把抽纸一排排摞起来的感觉很爽吗？确实啊，我也是这样的，就可能我有一点点强迫症啊，我会非常喜欢就是把纸巾一包一包的摞起来，摞成一座小山啊，规规矩矩的，就觉得看着工整特别舒服。

同的一个优惠啊，最后算出他那个哪些东西是必须要买的，该怎么分开来下单会比较划算啊。哇塞，好细心啊，我只能说这位朋友是有一点点强迫症在的吧，好规整。啊，还有一位叫乐乐的网友说啊，感觉像消费陷阱，哎，这买来的东西。

货啊，我们囤的都是一些必需品或者说小零食。那有没有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夏天到了，我们还有一个之前囤肉的一个伤心的点啊，肉是怎么悄悄的长在我们身上的啊？那这里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呢？就是某天早上啊，一照镜子，突然发现，哎，脸也圆了，腰上的赘肉也一层一层了。体检的时候呢，报告单上也一连串的加号了。其实啊，这脂肪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之一啊，但是过量的脂肪呢，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那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数据啊，2019年呢，我国 11.98% 的心血管疾病死

那中短链脂肪酸啊，直接被细胞吸收，长链脂肪酸和甘油呢，则会在小肠细胞内再次脂化，也就是重新合成甘油三酯，即常说的脂肪啦。那这里强调一个冷知识啊，你吃掉的油脂，此刻呢，才算是正式进入到我们的

比如油炸食品、甜点、含糖饮料等等。对的啊，包括炸鸡和可乐啊，这些重灾区啊。那我们可以选择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啊，这个就是第二点了，多吃蔬菜和水果、全谷物，选择瘦肉、鱼类、豆类、蛋类和低脂奶制品等优质蛋白质。三呢是有氧与力量训练结合，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走、游泳、骑自行车。

那说到啊，我们身上的这些肉，其实呢，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些血啊，也是我们夏天啊，是某一东西的一大盛宴啊，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最害怕的蚊子了。那很多网友们嘛，到了夏天之后啊，非常的受这个蚊子的困扰啊。那大部分的人都以为这个是血型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那随着气温

驱蚊器或 APP， 现有证据不支持其作为有效防蚊手段啊。哎，这个超声波驱蚊器好像在我的购物车里啊，那大家也回去看一下购物车是不是购买了很多的一个驱蚊的产品啊，要关注一下这些是不是智商税。效果有限且有风险的，比如说驱蚊手环或驱蚊贴，部分呢添加了天然驱蚊植物精油，具备有效的驱避蚊虫效果，但是啊，它的防护覆盖面不足，难以实现全程有效防护。

对皮肤造成这个刺激啊，所以像我们的婴幼儿要谨慎使用啊，还有我们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也是要谨慎使用的，尤其要避免靠近这个口鼻处啊。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科学有效的一个防蚊方法呢？专家在这里啊也是跟大家建议的，说根据不同的

一是居家防蚊，清除这个蚊子的滋生地啊是根本。像蚊子的幼虫呢，必须在水中发育，所以要定期清除家中的积水，重点清理这个花盆、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瓶瓶罐罐等易积。

装并定期检查纱窗、纱门，破损处要及时的修补。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密闭性较好的一个蚊帐啊。还有就是合理的使用我们的化学灭蚊产品。可以选择含拟除虫菊之类成分的一个电热蚊香液或蚊香片等正规产品啊，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哦。如果大家

那正确的止痒方法呢，是用冰袋或冷毛巾敷在叮咬处，每次5至10分钟，能收缩血管，快速减轻红肿和瘙痒。或者涂抹炉甘石洗剂、清凉油、风油精等等，也能够缓解我们的瘙痒症状。那如果瘙痒严重呢，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短期使用弱效糖皮质激素软膏。此外啊，轻轻拍打叮咬处也可以代替抓挠。诶，那这个轻轻拍打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学的

0: 爱情只有爱是不够的，那怎么去解读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跟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一起聊今晚的话题。欢迎吴海先生。
1: 好，大家晚上好。
0: 这个话题其实每天我们几乎在很多的媒体里，短视频里，然后这个各种社交软件里，都会看到关于爱的一些表达。
1: 对，

0: 有对他的认识，就是首先他要有激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看见他就上头，
1: 嗯，
0: 我看不见他，我就不舒服，我就觉得空落落的失落。我一旦我得到他，我说的得到呢，是包括我们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情绪上的，包括我们对一些他所拥有的一些资产、财产，包括他拥有的一些朋友、信息，
1: 嗯，
0: 哎，我们都会叫有句女生比较经常用的，你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叫占有你。啊，拥有你啊，占有好些人不愿意听啊，你怎么能占有我呢？那拥有可能听起来更好像更和谐一些哈、
1: 嗯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占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叫做排他性。
1: 嗯，
0: 所以你说这叫不叫占有呢？
1: 嗯，
0: 只是听起来没有拥有感觉哈、啊，那么好听。好，这个就是激情，你一定要上头，而且呢不能下头。

0: 坠入情网当中的那个化学元素是可以说是一样的，
1: 嗯，
0: 或者是高度相似的。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危险，处在危险状态。所以大家学过心理学的都知道微桥效应，就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的情况下，那么在爱情中的这个爱呢，跟我们平常说的爱多少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情绪，它包括了一些比如说理解，
1: 嗯，
0: 啊，比如说责任，啊，比如说一个长期的一个接纳等等。

0: 在持续。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我们知道的明星名人，其实他们现在能够一直身处低谷，比如说他演艺事业处于低峰的时候，然后他还能陪着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方
1: 性格和物质信任这四个维度的拆解，来到了最最重要的物质的环节。我们说我不是个物质的人啊，我看上你这个人不是看你的钱，但是或多或少在物质这个考量当中会要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物质起到了很多的影响啊。
0: 我觉得我们往往把这个物质，或者说我们更直白一点看的说叫做金钱。

0: 们把这个老跟爱情发生一种对立啊，就觉得我有爱情的时候就不能谈物质。
1: 是
0: 啊，这个呢，我觉得是文学作品把爱情相对来讲美化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1: 有可能
0: 啊？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一套理论，就是著名的这个这种需求理论，对吧？那需求理论其中最基础的就是你的所谓的生理和这些物质需求，再往上拔一层的话才是你的精神理想需求。所以物质需求是奠定了你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0: 是已经在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更多的情感的表达和这种情感的认识。
1: 嗯
0: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当中经常会说我们的柴米油盐，我们如果在没有真正意义上就是说组织有一定关联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要有一定的物质的一些基础或者叫吸引力。
1: 嗯，
0: 人是400块
1: ，
0: 对于一般的现在在北京的收入来讲的话，我估计也要10%左右的月收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啊。当然，如果我们建立的家庭，当两个人不用，比如说为房租，你那你们买了房了，也许你不为房贷，不为医疗，不为育儿。

0: 公正和向你理想的状态做出那个反应。
1: 对，
0: 对吧？文艺作品可以这么写，因为文艺作品可以把结尾写成多种多样。
1: 有一个朋友叫歪哈，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没错，他说我媳妇儿，我给媳妇儿说工作上的困惑，用一种非常直接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他直接表达的情绪啊，对，这是
0: 我又想起
1: 这样的啊，
0: 对，我又想起猫来了。
1: 对，
0: 猫其实暴露那个弱点的时候，只是让你去抚摸它
1: 啊，
0: 并不是让你去告诉你说，哎，你这个肚皮长得怎么毛没长厚实点，保护保护你，
1: 对
0: 吧？那你这一下就失去那个目的了。
1: 您刚才说这个养猫的人其实有一个感觉。

0: 性格呀、物质啊，以及我们今天最后说的一点信任上，都有自己的一些拿捏的这个所谓的方法和时间轴。因为我们要两个人相处很久，就会有激情，到上头到下头要平淡的生活。
1: 没错。
0: 那在平淡的生活里如何制造惊喜，比如说在过一办一个婚礼啊，记着对方重要的日子，这些都是我们经营爱情的方法。如果一个有心人能记住这些，那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感受得到。
1: 对啊，因为这个他就是化学反应，就是互动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做十次，他做五次，这也值了。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在这里面不用太计算啊，用这种数学算术来去计算。
0: 嗯，
1: 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反正以我的经验和我的这种力来去观察的话，你做两次，对方做一次，其实它是值的。
0: 嗯
1: 啊，不要说想我做一你也做一，我做十五你做十五，这个就有点太过刻板了。
0: 对。

0: 陪伴和金钱的支撑。当然我们说过日子需要这些，但最终那个内心那个东西大家了解到了，其实就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爱情当中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看待它。
1: 没错，那个节目最后我也今天有一个亲戚跟我几乎同岁，50多岁了、
0: 哦、
1: 他就看到我发的这个朋友圈说老年人还有爱情吗？我说当然有了，如果你认为有就会有啊。
0: 有，
1: 我说还有夕阳红啊，还有什么，因为爱情没有限定年龄啊。
0: 老年相亲节目很火的
1: 啊，不光相亲，我觉得在有很多刚才我提到的一些老年人，他们在这种就婚姻生活当中他们制造很多的浪漫的事情啊、
0: 嗯、
1: 我觉得

0: 特别精致，虽然它有皱纹，对吧？但是你就感觉到，他说在这个年龄段，他仍然看上去那么精神。
1: 说句很残酷的话，很多叔叔阿姨的生活比中年人生活的精致多了。
0: 是的，所以对，所以大家记住一个事情，没有年龄段的限制，就是把你的爱和你的这种创造力不断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容貌啊、物质啊、信任啊等等，我们今天所说的这几个方面。对，
1: 对。你看这个我们的听友做的挺好的哈，就他说我媳妇儿给我说他工作当中不爽的时候，我都置身度外的以一个资深的职场人的角度帮他分。

掌握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行人。门旗就是从我那代开始就是王族。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苦爱。

0: 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

0: 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

0: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 办好中国的事情，
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

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其

0: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集水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

是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

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你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

0: 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

0: 警。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

0: 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

0: 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芯片、新材料等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巩固我省现有优势和良好态势，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聚焦 Token 这一价值新锚点，持续探索数据
1: 实现航天事业、航天产业与浙江省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共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浙江省与航天科技集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已在空间技术创新、无人机研发制造副总经理李俊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书，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旭亮出席签约仪式。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厂家摄像头买了，那硬件存储

0: 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 我去巴黎啦。
0: 详询10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继续关注新闻。中医药在健康浙江建设中发挥着独特优势，浙江持续推动中医药加跨界融合，借助药食同源优势，加大健康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打造了诸多中医药健康消费新场景。千年中医药正以新潮姿态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0: 有板蓝根口味的，感觉就很奇特，想买一笼尝尝看。觉得它有一股清香，然后味道也很不错，感觉很健康。
1: 今年5月，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专门为嵊州小吃产业出台了16条支持措施，首次提出健全食药同源研发体系，推动功能型产品开发。当前，全国嵊州小吃门店已超3万家，年销售规模超200亿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食药同源成为食品开辟健康赛道的关键词。浙江包行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李友飞说：“
2: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

0: 结合临床经验推出的养生产品，吸引不少市民持续复购。市民孙女士买了中药茶饮。
1: 像现在夏天嘛，特别是这种茶饮就很适合我，喝了以后就感觉还是挺舒服的。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调节一下肠胃啊，改善一下气色，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萧山区中医院中药房主任周江说，

订订单持续走旺，一新欧中欧班列往来不息。依托浙江金融改革坚冰工程，金华持续深化开放经济金融改革，在做好跨境结算、外贸融资、汇率避险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保险、护航、物流、以信用赋能商户。系列报道《开放金融带动全球》，义乌发展经验背后的金融力量。

0: 局义乌监管支局局长温树伟说，金融创新既要大胆探索，更要守住风险底线。
1: 义乌发展经验就是鼓励基层要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一方面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全力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引导金融机构立足于义乌的市场，义乌的特点紧扣商户的实际需要，积极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紧绷风险防范这根弦，坚决守牢风险防范底线。

0: 欧洲、北美。随着航线不断加密，海空联运货物将从单纯服装拓展到生鲜食品、机电产品、跨境电商小包裹等多元货种，逐步形成空运入境、保税中转、海运出境的贸易新通道。嘉兴海关监管六科科员朱哲熙说，
1: 嘉兴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关区、跨部门协作，积极探索空铁联运、空卡联运等多种联运的模式，不断丰富呢我们的货运品类，加密我们的运输班次，全力打造一体

0: 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1: 水利部昨天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昨天开始的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

0: 域有大暴雨。受其影响，贵州、湖北、安徽等地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昨天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0: 自然资源部昨天通报，本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处。

0: 州、沈阳、广州至南宁、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19号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18号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
1: 热广早新闻。

0: 超556万亿元，同比增长8.8%。金融业机构负债近510万亿元，同比增长9%。
1: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天零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下调4毛左右，92号汽油回到7字头。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0: 约股市三大股指18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 0.14%， 标普指数涨 1.08%， 纳指涨 1.91%。
1: 国际油价18号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美分，收于每桶 76.60 美元。
0: 美元指数18号大幅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

曼斯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在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连续两晚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美军允许众多船只通过其海上封锁线。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曼斯说，目前的

0: 问题一，美伊选择提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有哪些考量？
1: 第一，就是美伊显然都希望更快的敲定协议，签署协议，推动协议更早的实施。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双方可能都要看一看已经签署的这份协议落实的怎么样。
0: 问题二，正式文本中哪些条款特别值得关注？
1: 最令人惊讶也令外界印象很深刻的是有关制裁解除、资金解冻的这些条款。第二。

0: 部队，维护国内稳定，推动国家复苏。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还警告说，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将受到坚决的毁灭性的回击。
0: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